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

0: 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011号。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年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他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0: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0: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的155公里、300米至157公里、300米处。那么省道 S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也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9月30号。那么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施工车辆可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那省道 S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一个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9月30号。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que c'est magique. Somos amigos. Vamos a la fiesta.

0: 李国鹏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级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作者一个人哦，少林寺的和尚哟，心理作者一个佛哦，少林寺的金山哟，酸甜苦辣四种味哦，少林寺的小傻逼，推着一只小木鱼。

和尚有，心里坐着一个佛友，少林寺的净水有，酸甜苦辣四种味有，少林寺的小沙弥。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经历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儿，你们不许笑我。哎，我先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一大早来到单位之后，我肚子就不舒服。我肚子不舒服呢，我就到单位厕所呢，我正蹲着呢，然后突然隔壁一哥们儿，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他问我，他说：“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那个纸巾呢？这么香啊！”非让我把我的纸巾给他看看。我当时想，都是同样单位的话，我也没那么小气，对吧？我就从下面我就递给他了。后来没有后来了，递过去之后就没有后来了，大家懂吗？我愣是在厕所里等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真的没让我抓住他是哪个部门的。我跟你说，我整整蹲了一个小时，我们部门会我都没赶上。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我就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着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KK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一天相了两回亲，一个呢有房，但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矮，一个呢长得是又高又帅，但是没房。龙哥，就因为昨天这俩人，我纠结了一晚上啊。今天介绍人给我回电话了，他告诉我说俩人都没看上我。邓红的留言：龙哥，朋友跟我说哈，他开车回家啊，回老家村里那个小路，一不小心呢压死了一只小鸭子，刚好呢有一群小孩就过来看了，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问，这小鸭子谁家的呀？这时候一个小朋友就站出来了，像是我家的，但是我家鸭子没这么扁呢。心领神会留言说：龙哥，今天逛超市我就听到那个广播哈，说谁谁谁家小孩丢了，赶紧到服务台认领。哎，你说巧不巧哈，我就听见旁边有一对夫妻，然后女的就说话了，哎妈，先别领了，趁现在有人帮忙看孩儿，咱赶紧买点菜。心是真大呀。小夫妇的留言：龙哥，停在大门口的车呢被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一看孩子玩得挺高兴的，我就替他们开心，因为车坏了可以再修，但是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可真不多呀，我觉得孩子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呀。所以龙哥，当时我啥也没说，毕竟哈，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招工的留言：龙哥，那天我走到楼下，我们宿舍那个楼下哈，看到一男一女就坐在我们学校草坪上谈恋爱呢，女的在那儿狂戳手机，男的无奈呢就坐在旁边，于是呢我就走过去说了一句，啊，妈呀，有蛇。那女的哇了一下就扑到那个男的怀里了。我刚刚心想啊，我说作为一个学长啊，哥们儿，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谁料那男的就把女孩推开，跑得比谁都快。炒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朋友说他有一个购物返利的电话，哎，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哎，你确定这不是一个网站，这是一个电话吗？朋友说，对呀，你就网购之后呢你就打这个电话能返利，不过哈，返的多不多得看你买的多不多。哎，当时哈，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拨了那个电话，我就只听到那个，我说这得了是啥病啊，治好了没呀？同学就气不打一处来，治好了那咋治的呀？换了床薄被子。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 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年25岁了，我想问一下你，25岁是什么样的？25岁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25岁的时候，我一直以为25岁应该是财务自由、有房有车，但实际上我的25岁是，哎，这个卖垃圾是怎么免费领啊？哎，还有能免费领的券吗？晚竹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有什么区别？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唯唯诺诺；网络当中的我，还是唯唯诺诺的。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发表什么。棉兔兔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不会把你喜欢的东西安利给别人？我不知道大家安利给别人任何东西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哈，但是我的心态一直不是很好，就是我真正安利成功的那个瞬间哈，我就开始心虚了。我说其实哈，它是属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就是那种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是算了，你还是别看了哈。就是我的品味吧，其实也是一般哈。就如果别人还真的挺感兴趣我安利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心虚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做情绪的主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停止精神内耗？哎，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提醒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内耗的话，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你一定要写到朋友圈里，叫做放下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不要再想哎呀我要不要拥有它，而是要享受就是我使用它的这个过程。拥不拥有不重要，但是用它真的很重要。放弃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快乐123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人为什么要赚钱？这个问题我是真心的好好想了一下，我觉得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睡觉自由，想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想不醒就可以不醒，虽然失业或者休息的时候也能做到，但是心里是有事情的，你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底气，但是有了钱就不一样了，想睡在哪儿睡在哪儿，想没心没肺爱咋地咋地，睡眠之后心情就好了，长命百岁才有了质量。所以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赚钱的目的是啥，那不就是可以心安理得的实现睡觉自由吗？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精力都用在了哪里？在领导听我节目的情况下，我会告诉领导我的100%的精力都用在了我的工作上，比如说周一5%，周二30%，周三40%，周四20%，周五回到5%。所以我这种努力叫做分期努力。竹子留言说，龙哥，请问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度过？听大龙一句，没人疼的时候你就去上班，你坐一天哈，你浑身上下都疼；没人爱的时候啊，你也去上班，领导和同事啊都爱给你分配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leep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给我制造一个有画面感的场景？哎，你知道当你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当有一个人踩住你脚了，然后你的嘴巴就会张开，就像那种脚一踏会张开的垃圾桶一样。吴迪迪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写简历然后能够让自己找到工作？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实习那段时间我去酒店里面干过，

0: 当时呢，那个酒店的店长哈，本来是他自己做的事儿，他非让我干。后来我一想，你这样干也行啊，你让我干这么多店长的工作。于是呢，我在写简历的时候，我就写经历当中干过店长。所以出门在外打工哈，身份是自己给的。好了，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点击关注。点击关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你生活当中任何一个问题向我发问，我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说新闻之前，大家先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四个字，叫做心惊胆战。我让大家看一个真的让我看完之后心惊胆战的视频，怎么回事呢？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这四个字先看一看视频。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价值百万啊，这个员工拉着桌子直接碰碎了50个和田玉的玉镯子，看完了之后我都替他捏把汗呐。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让你看看这个画面，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都心惊胆战一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四个字，这是来自第一现场的消息。在江苏的苏州，这个店主程先生表示啊，这个店铺要重新装修啊，但是呢没有铺地毯，于是呢员工小伙子拉桌子的时候，桌子上的一盘玉镯子直接掉到了地上，里面有近50个镯子，价值100多万，材质呢就是和田玉碧玉，碎了就不能用了。于是呢这个记者就采访了原店主，原店主就说了，很多人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应该这样摆放，但是我们习以为常才会造成这样事故的发生，发生了之后没办法呀，也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些东西了。看完了之后我只是飘了。

大家看看啊，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快一桌子那个玉全部都碎了，我的妈呀，我看完之后我真的心惊胆战。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这么摆桌子，那和田玉不碎才怪了呢。首先啊，人家老板没让员工赔，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肯定，毕竟哈，他让员工挪的桌子，这个责任肯定在于老板，员工只是按照老板的指示来工作的，于情于理这个都不应该员工赔，而且也真的赔不起呀，是不是？当然老板揽下这个责任确实值得称赞，但是正常挪桌子，尤其是桌子上有和田玉这种翡翠的情况，都应该是先把这个盘子或者这个玉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挪桌子。直接这么挪桌子，当然碎，我觉得绝对是在意料之中的，老板应该庆幸旁边几桌没碎，要不然真的哭晕在厕所了。哎，同样哈，关于价格的，接下来我们说说雷军哈。雷军被8000块钱一把小刀的价格给惊呆了。哎，你说他这么有钱的人，8000块钱一把小刀他觉得贵吗？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这个小米的创始人董事长 CEO 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视频，并表示，我们开启了小米汽车的高原测试，来到了新疆喀什，先逛逛喀什的古城。视频当中啊，在一家小店之内啊，有人就向雷军介绍了，这是一把英吉沙小刀。他表示啊，这把小刀啊是中国民族非遗的一种小刀，也是中国的四大名刀之一，吃肉用的，是生铁制造的。这雷军试了试，感觉手感不错，就问价格，结果一听8000块钱之后，震惊的复述了一遍8000。这10月11号呢，有网友就询问雷军啊，说雷总，您那8000块钱的包最后买了吗？然后他说没有买，没舍得买。在新疆朋友的介绍之下，那把刀，觉得多少钱合理呢？各位网友，您怎么看呢？看完之后我也是

我觉得身为科技大佬啊，仍然保持着对日常消费的真实体感，我觉得这不是装，而是真的觉得这价格确实有点贵啦。所以我觉得依然保持着和普通消费者一致的性价比的直觉，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对现实的体察恰恰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最珍贵的品质之一吧。毕竟有些企业家确实觉得那一个亿真的不贵，而不是一上来就给你一个小目标，直接给你五个亿。最后呢，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非遗的刀到底值不值8000呢？有钱人我觉得应该比普通人更精明一些吧，他肯定觉得不值8000，肯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非遗的名头就买这四大名刀之一。要是我，我也没8000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588。26528852。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用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一路顺风，注意安全。接下来来听红尘的从前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的，虽然没有办法自己永远都这么慢着，但是在喧嚣忙碌的日子里抽出一些时间慢一下，静静地感受生活一草一木的芬芳以及身边人的温度，我觉得哪怕是片刻也觉得很幸福。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一波慢歌。在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那英的《默》，周杰伦《安静》。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如果再见不能红，一起进入回忆的漩涡中，回忆青春往事。来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刘若英《后来》。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去哪里的路上呢？今天我为你搜寻和整理了很多慢慢的歌，送给你，希望在喧嚣的世界里可以给你一丝的清静。让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的《十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只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一首歌被我们所喜爱，也许是因为它的旋律动人，也有可能是被其中几句歌词所打动。类似十年拥有令人一瞬间沉默的歌词，蔡依林演唱的《柠檬草的味道》里说，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还有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中唱到，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慢慢的旋律，轻轻的诉说，慢歌可以给我们的就是缓缓的却沁人心脾的触动。来听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杨宗纬《一次就好》。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

0: 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1: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慢慢行》。

的声音有一种诉说感，歌词里无数次的慢慢沉淀成为一种日常和生活，慢慢的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的和你走在一起，慢慢的陪你老去。这是一种很稳固，让彼此都很有安全感，很舒服的状态。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和爱的人慢慢来，享受这个过程，不要慌张。接下来来听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爱我。抱病了终于躺下，你没有关心通话，发热也不可退下。如果做法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江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近日，新都区荣大公交603路驾驶员孔立敏获市民点赞。9月13号下午5点多，他驾车行驶到西黄村附近时，发现路边一辆燃油车起火，而且距离加油站仅10余米。孔立敏立即安全停车，安顿乘客，拿起车载灭火器冲上前，联合车主和热心群众成功扑灭明火。处置结束之后，他迅速返回岗位继续运营。有市民专门拨打市长热线，为这位临危逆行的公交司机点赞。平方敢为彰显责任担当，值得学习。省道 S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会持续到9月30号，希望广大市民和共享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省道 S242石关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县路口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也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0月2号。那根据相关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四类危桥采取全幅断交措施，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那么车辆可以绕行太阳山高速、邢丰高速和 G340 国道，限制通行时间要持续到11月19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3: 你好，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林宥嘉的《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着》。一个人。

0: 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着一个人。林宥嘉很擅长将孤独和倔强的个性从歌声中传递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初次听到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心疼他，听上去那么安静，那么倔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希望让自己一个人溺死在孤独里的片刻吧，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到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呢？当我一个人，我可以随意的跳舞，可以一个人看电影、走路、吃饭、小酌两杯、看书，还有发呆。如果说你受不了孤独，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尝试过自己生活。如果说你觉得孤独很好，那么也许你只是习惯了孤独，忘记了热闹是怎样的体验。所以偶尔放空一下，我觉得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不是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来听韩红的《一个人》，以及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1: 我一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之前刘惜君的《我很快乐》一经推出，我就觉得还挺好听的嘛。后来随着时间渐渐的就忘记了这首歌。有一次刷微博看到刘惜君演唱的现场版，因为话筒出现了问题唱不出声音，后来话筒调试好之后，刘惜君一亮嗓子就惊艳四座，简直和 CD 里的一模一样。于是当时好像还上了热搜吧。说起现场可以唱成 CD 质感的，当然少不了林俊杰啦，这个自带 CD 的人，他的嗓音辨识度实在是太高了，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那么今天我搜集到的呢，就是《修炼爱情》这首歌，故事感满满，非常的动人，当然背后也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郁可唯的时间煮雨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是一首非常容易被记住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修炼爱情》，以及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

0: 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一首安静的歌，来听宋冬野的《关忆北》，王菲《人间》，以及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12: 当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祈祷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最后的3首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孙燕姿《遇见》，以及赵雷的《南方姑娘》。我们喜欢听慢歌，重要的是慢歌给我们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安静地去享受当下。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门棚对土壤消毒，秸秆经过菌种发酵变成有机肥，农膜废弃农资统一回收循环处理，20种果蔬拿到绿色食品认证，每一份果实都经过严苛质检。科技不是冰冷的，它让土地更健康，让长出的果实保留最本真的鲜甜。
1: 金秋是这片土地最慷慨的时节，秋风走过大棚，唤醒了一茬又一茬的时令果蔬，属于双节的采摘盛宴就此开启。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海泽田采摘园负责人尹家户尹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请问一下呢，我们这个采摘园能看到特别的大，咱们这个采摘园占地多少亩呀？
2: 大约围着300亩吧。
1: 300亩，那都有什么样的那个蔬菜水果呢？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们在采摘园啊，那个暖室大棚一共是57个，蔬菜水果，蔬菜呢有10多个品种，什么黄瓜、西红柿、豆角啊，还有我们一个特色的一些个蔬菜啊。我们叶菜，你看我们的叶菜呢是一年四季都在生产的啊。收了我们是多插口的，我们的蔬菜呢，水果呢，我们在采摘园呢有桃、葡萄、有树莓，还有樱桃啊，再还有特色呢就是我们这个蓝莓，引进的蓝莓，蓝莓呢我们有4个品种，什么 L25、F6，还有优瑞卡，还有这个莱克西，南果北种，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火龙果棚，你看这个火龙果啊。从6月15号开始开花结果，一直到12月，不断的看有熟的，有绿的，有即将开花的。这个火龙果呢，这个花呢，就可以说成为是霸王花，开的时候相当还又香又大，
1: 非常好看，
2: 非常好看。它是傍晚开一宿，早上呢顶到9点10点都开始谢了。我们说的那个昙花一现呢，那大花相当漂亮。在开花的时候一看，这满圈是花，
1: 那非常的漂亮，是吧？
2: 我整天呢，我都是长在这个火龙果旁边。我们那个在这呢，还有木瓜。
1: 上面这个是木瓜，是吧？
2: 你看在我们北方呢，看你这东西挺新鲜。我们都
1: 是这个很不太常见。
2: 对，我们要去过三亚呀，什么去过南方的。
1: 对，一般都是南方那边的热带的水果。
2: 热带水果。你看，我给你介绍，到这儿吧。这是热，纯热带的，那个木薯，我那还有一颗什么呀？释迦果。
1: 释迦果。
2: 那是一颗释迦果。我们不知道你。
1: 咱们这边也很少见的，是吧？
2: 对，这个释迦果。
1: 是。
2: 跟它叫台湾凤梨，是叫什么？就释迦果。随后呢，咱们慢慢呢，咱看看，咱到咱们蔬菜棚。蔬菜棚呢，看我们有3色椒，现在没有啊。有水果椒，水果辣椒，你看那个椒啊，一看挺辣，闻到时候也是个种辣味儿。但是吃在嘴里呢，它都不辣。咱一会儿咱可以品尝。
1: 行，咱们品尝一下一会儿啊。好的。
2: 然后到我们蔬菜，到那个长茄，我们长茄我们种这一年啊。等到秋后呢，我们收完之后，我们给它剪枝，给它平茶，我们可以连续的收3年。我们这个茄子，可以到茄子树。水果椒呢也是这样。
1: 我们一会儿也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
2: 体验一下。
0: 走进梨园，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金黄果皮裹满阳光赋予的果香，伸手握住果实，轻轻一扭。就收获了一份属于秋天的厚重清甜。很难想象在北方的温室大棚里也能遇见热烈的火龙果，这片北方土地经过试验驯化，火龙果在这里扎根结果，火红的果实挂在植株上，带着南国独有的蓬勃生命力。摘下一颗，剥开外皮，果肉饱满多汁，是北方大地之上一份难得的南国风味。再走进蔬菜大棚，又是另外一番五彩斑斓。水果椒像打翻的调色盘，红的、黄的、橙的，鲜亮饱满。一齐齐叶菜，鲜脆欲滴，露水

0: 还挂在叶菜边缘。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摘下脆嫩的菜叶，感受指尖触碰到新鲜蔬菜的质感。除此之外，还有番茄、贝贝南瓜、荷兰黄瓜，各色果蔬次第成熟。它们不是远方冷链运来的商品，而是脚下这片土地刚刚生长成熟的馈赠。提着采摘篮漫步在大棚之间，阳光透过棚膜洒下来，空气中弥漫果蔬独有的清香气。你不必拥有一片田园，却可以在这里亲手摘下属于自己的秋日收获。小朋友好奇打量从未近距离见过的作物，成年人暂时放下手机，把目光放回土地，摘下一颗西红柿，掰开，沙沙的果肉，汁水漫开舌尖，是记忆里最真实的味道。我觉得采摘最大的魅力，不只是带走一箱新鲜的果蔬，而是让我们重新建立和土地的连接。我们终于看见食物从哪里来，看见阳光、雨水、科技共同努力之后结出来的累累硕果。这一路，我们听到了秋天的声音，尝到了秋天的味道，闻到了秋天的气息，也感受到了秋天的温度。所以说，秋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更替，它更是一种心境。这里既有南方的温润，又有北方的豪迈，既有传统的厚重，又有现代的活力。如果你也想在这个秋天寻找一份不一样的感觉，不妨来廊坊永清，来亭云谷。在这里，你可以看见风景里的人，听见风景里的戏，品尝风景里的果，闻见风景里的香。我是佳玉，我们在玩转京津冀，等你一起玩转这个美丽的秋天。
1: 听完佳玉的解说呀，我瞬间就懂了什么是廊坊秋天遂响起。这里的秋天啊，有风景里的人，有戏台上的韵，有文化里的暖。那么王老师啊，咱们从这个教育和研学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让孩子近距离的观看传统的戏剧啊，包括沉浸式体验这个国风文化，对孩子成长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2: 这是我们特别想跟各位家长分享的一点。现在的孩子呀，日常接触更多的是快餐文化，
1: 是
2: 网络文化，对于传统的戏曲国风文化比较陌生。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里面承载着礼仪审美，还有忠义品格与家国情怀。这是现在孩子们极易缺少的东西。
1: 是
2: 让孩子们沉浸式的观看戏曲演出，不单能够提升审美，感受传统艺术独有的魅力，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
1: 是
2: 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家国同庆，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国粹，品味国风。现在就是一场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此同时，这样沉浸的文化体验也能更能帮助孩子暂时远离电子产品，静下心来感受文化之美，这样也能治愈孩子的这些不良的习惯，也是十分有教育意义的。
1: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平常的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或多或少都和电子产品特别的贴近啊，长期的使用电子产品啊，对孩子的眼睛啊，包括对外在的感受啊，是没有什么促进作用的。所以说刚才佳玉介绍完以后，我也是特别想奔赴田园，感受一下这个秋日的美好和丰盈。你没有这种感受力，你不可能对这个秋天有独特的感知的。那么我还想问问王老师哈，您觉得这种田园采摘式的研学对孩子身心成长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作用吗？
2: 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现在的孩子们生活条件很优越，大多不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海泽田的这个采摘

0: 研学是最直观的劳动教育。
1: 嗯，
0: 孩子们可以亲手来采摘，懂得这个这个蔬菜呀、粮食啊，它来之不易，懂得辛苦，
1: 是
0: 能真切体会到奴耕劳作的辛苦、
1: 嗯、
0: 懂得珍惜粮食，敬畏自然。同时呢户外田园的开阔环境能舒适缓解孩子们的学习压力、
1: 嗯、
0: 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观察力和专注力、嗯、亲子共同采摘的过程呢也是高质量的亲子的一种陪伴。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距离拉近，品味出这亲情之间的感觉。
1: 嗯，亲情的感觉。
0: 哎，秋天的这个丰收不仅是自然的丰收，更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丰收。
1: 对，没错，无论是戏曲的浸润或者是贴近田野，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秋季有所提高，有所成长，并且能够缓解一下现在的学习压力。细韵润心，硕果润怀，一文一野，一静一动，刚好构成了秋日的完整的底色。好，那么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不就200块钱吗？咱
6: 有。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9: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9: 你小声点。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5: 中轴线气象万千，
1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刚才有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在这个秋天的美好啊，是什么呢？有这个风景里的人，还有风景里的戏，还有硕果累累的枝头。
17: 是的，秋天给我们的印象是实实在在的，经过春生夏长后，秋天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收获满满当当的幸福。
0: 嗯，说得特别好啊。今天提到实实在在满满当当啊，我们今天不得不掌声有请接下来我们进入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也就是廊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桂香园糕点店的店主邢磊邢老师。和他的交流之中啊，您总能感觉到他做人做事非常的实在，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经商，实实在在用料，能够吃到永清桂香园的糕点，绝对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满足。邢老师，就是我特别想问问您，为什么我们吃到这个桂香园的糕点心里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满足，就是特别的幸福呢？尤其是在这个秋天。
18: 因为我们的店训就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这8个字
0: 啊，
18: 这8个字走进店里，你可以看到它挂在墙上。
0: 嗯，
18: 它不光挂在了墙上，也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
0: 嗯，而且咱们是市级的非遗，味道真是太棒了，我能够从您身上感觉到一种传承的力量。是不是老辈子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然后一直传承到您的身上？
18: 是的，从我的那个祖辈就是做这个的。
0: 嗯，
18: 因为我的父母呢又是在供销社，也是在做糕点类的副食类的。
0: 是， 那祖辈也就是爷爷奶奶，
18: 对，最早的时候爷爷是在那个南园机场，是做面食类。
0: 奶奶呢？
18: 奶奶是在天津，
0: 也是做面食。
18: 对对对，在天津东亚毛纺织厂
0: 啊，也做面食。
18: 对，后来爷爷去了天津，和奶奶结婚以后就回到了老家。我们呢，不光是世纪非遗，我们还是呢第八届河北省的旅游发展大会的指定专用糕点，我们今年的五月份在咱们河北省的一个创业大赛中，当时呢有100多个队伍参赛，我们的手工白皮，就是这个酥皮点心，我们获得了一个第三名。
0: 我特别想问问贤老师，就是这些制作糕点的技艺，这是父亲教给您的吗？
18: 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小的时候，我们过去供销社叫点心房，
0: 点心房，
18: 对，
0: 啊，
18: 我们叫点心房，就是当时呢，去可以跟到后厨。我现在的记忆就能想到父亲当时带着我去，当时呢，叔叔伯伯拿出一块叫金糕，就是用，
0: 山楂糕是吧？
18: 对，山楂糕，我们永清呢叫金糕，
0: 金糕，
18: 然后拿出一块去旁边吃。就是现在脑子里永远都有那这样的一个回味，
0: 是不是那个味道特别的幸福感觉？
18: 对，就是我总是说我要带大家寻找小时候的味道
0: 啊，
18: 所以呢，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我们的山楂点心，我们一直延续自己去树上去选果，然后回来以后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定制的是1米多的一个不锈钢的大锅，去煮山楂，煮山楂呢，我们有几十口陶瓷大缸。就是把这个山楂酱用1斤白糖、1斤山楂的配方，就是老式的配方，腌在这个大缸里面，可以用1年，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
0: 就是保持这个传统的味道。
18: 对，最早的时候，因为父母呢也是在供销社就几款产品，就是酥皮点心，有那个桃酥，那个还有那个蜜麻花，就这么3-4个品，很少。
0: 后来那么多品，合着是您自己研发出来的是吧？
18: 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嘛。然后我们的点心现在单品大概有100多个品。我们不光有点心，也有面包，也有那个生日蛋糕。特别是我特别喜欢做我们的点心。我们的点心呢，现在有，酥皮，有云锦酥，有百合酥，也有那个药食同源系列的
0: 啊。
18: 对，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口味的，就是花酥系列的。
0: 就不断的优化，
18: 对，我们现在全部用大的厂家的合格的，我觉得好的产品，首先原材料是第一位的。

0: 无论你的技术有多好，如果你的原材料不好，谁也做不出来好的产品。
1: 就是守住老味道的基础，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原材料放心透明，才能够有这样的传统的滋味。
0: 对，父亲经常跟我说，就是咱们做食品的就是一个良心的行业，
1: 嗯，
0: 你向里面放什么他不知道，但是咱是做一个良心的行业，一定要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因为这些都是入口的。
0: 对
1: 啊，本着这个实实在在的初心，
0: 对，
1: 邢老师也是研发了很多很多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呢，不光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些好吃的糕点，还能够满足你这个情绪价值啊。我看它有很多的糕点是适配四时的时令啊，而且和人生的这个过程都是息息相关的。这点我们特别想让邢老师好好的介绍介绍。
0: 嗯，我觉着糕点呢也是一种文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总说茶点，就是喝茶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点心。我们永清离北京比较近，很多糕点类是从皇宫里面传出来的，就特别是像咱们的酥皮，我们的手工点心能做到薄如蝉翼，薄如纸。我觉得机器做的是没有温度的，它和手工的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科技很发达，但是我们也考察过很多种机器，但是它完全达不到手工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的糕点一直坚持手工做，包括我们的萨其马，我们的萨其马就是它是一种满足的点心，应该是从皇宫里边传出来的。像萨其马这三个字就是满语翻译过来的，对，过去的在皇宫叫波波房。
1: 波波房，
0: 哎，
1: 就是制作糕点的地方，
0: 对，它叫波波房。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萨其马就是全部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我们不加食用胶。我们的萨其马你看到的时候，比如说天气特别热，它就会散掉，它不会成团，因为我们没有食用胶，我们只用木糖醇的糖浆去把它粘合在一起，
1: 凝在一起，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制作出老的味道，
0: 对
1: 吧？
0: 我们不光有老的味，知名的主持人，他也品尝过咱们的糕点，
1: 也感受过这个永清桂香园糕点的魅力，是吧？他那会儿说了很多的这个酥皮，比如说有花生酥，是吧？
0: 对，花生酥叫好事发生，
1: 好事发生。
0: 对，
1: 还有什么酥？你介绍一下。
0: 我们有百合酥，
1: 百合酥，
0: 我们有桃花酥，有云锦酥，
1: 有云锦酥。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从白皮酥。怎么说呢，就是演化过来的，
1: 这个基础上啊，
0: 对，在这个基础上其实还是我们传统的点心。过去我小的时候见到只是白色的皮上面点一个点儿，就是这样的。后来呢我们就刻上了我们的桂香园，后来我在想，都是白色的可能年轻人不太喜欢，我们就把它加入了蔬菜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蔬菜的粉加在里面，然后用刀划出口子，就叫百合酥，百年好合的意思
1: 啊。百年好合，那说这点哈，其实就是和这个婚恋方面有些渊源了，是吧？
0: 我们永清有这个喜饼的习俗，
1: 有喜饼，也就是说在婚宴的时候，咱们桂香园就可以为新人们来做一些这个喜饼，对吧？
0: 对，可以定制专款的，带您名字的，带您卡通头像的，结婚照的都可以。
1: 这么丰富。
0: 是的。
1: 那么说到喜饼哈，刚好王老师呢是咱们廊坊婚恋民俗地方礼俗的这方面的专家。秋天呢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也是婚礼嫁娶喜事比较多的季节哈。今天啊，也希望您跟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咱们本地的婚礼的习俗，还有这个刚才咱们和邢老师提到的喜饼，在这个民俗里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没有？
2: 好的，在咱们廊坊永清，自古就有秋日成婚、岁岁丰盈的说法。
1: 也就是秋天特别适合结婚，是吧？
2: 对对对，秋天五谷丰登，物资充裕。寓意婚后日子富足美满，是老一辈心目中最吉利的婚嫁时节
1: 啊！这怪不得，一到国庆、一到双节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朋友们都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2: 对的，对的，在本地传统婚俗里，喜饼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礼俗信物。传统婚嫁的当天，新娘清晨出嫁，娘家人早早筹备。无暇用餐，婆家呢都会提前备好满满一桌精致的小点心，正宗喜饼摆成果碟样式，招待送亲好友，既显婆

0: 国家的诚意有寓意，圆满甜蜜。
1: 哦，当时那个跟邢老师聊天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白果碟儿”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果碟儿啊。嗯，
0: 是。更重要的是，喜饼层层起酥，圆圆满满。
1: 嗯，
0: 寓意新人婚后生活层层顺遂，圆圆满满，甜甜蜜蜜。在咱们本地人的心里呢，逢喜事必有喜饼，逢佳节必有桂香圆。
1: 嗯，
0: 这是刻在咱廊坊人记忆里的民俗烟火，
1: 啊，
0: 也是代代相传的礼俗文化。嗯，
1: 就是结婚的时候，有一款这个桂香圆的糕点，就觉得特别的有面子。
2: 姜老师，刚才你也说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父亲包括祖辈来做这个糕点，那么您现在想想，有哪件事物对您影响特别特别的深呢？
3: 比如说我小时候，和别的人不同的是，我们经常长在那叫点心房，和我们家里边的，我们的玩具是什么？月饼模子。
1: 嗯，
3: 我们家现在还存着大概有几十款吧，从40-50年代到现在的，不同年代的月饼模具。
1: 啊，
3: 对，我们的月饼模具呢，有50年代咱们的美好向往美好的生活，当时资源比较匮乏，
1: 嗯，
3: 当时月饼模子刻的是什么？庆丰收。
1: 庆丰收，
3: 对，
1: 啊，
3: 就是您看到当时就是写的是庆丰收，还是用那种手刻的。
1: 哦，就手工。
3: 对，手工刻的，
1: 嗯，
3: 它不是很完美，也不是很整齐。
1: 嗯，
3: 到了60-70年代，当时有那个就是工农兵，刻有这些个，然后到了70-80年代。我们刻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就开始越来越好，
1: 嗯，
3: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有刻的牡丹花，
1: 牡丹花，
3: 有嫦娥奔月，
1: 嫦娥奔月，
3: 对，
1: 啊，
3: 我们有那个龙凤呈祥，
1: 啊，
3: 鲤鱼跳龙门，就是
1: 开始这个样式就开始多了。
3: 对，嗯，我通过一个模具的变迁，就能证明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美好的。
1: 嗯，
3: 从庆丰收，我们期盼着到了丰收的季节，因为金秋十月就是丰收的季节，
1: 嗯，
3: 它就是收获的季节，写的是庆丰收，
1: 嗯，
3: 后来就是嫦娥奔月呀，牡丹花啊，花开富贵呀，这些。
1: 嗯，
3: 再后来就是越来越好，就是定位更准确。比如说过去我们的月饼只有豆沙馅、五仁馅、枣泥馅，就这三个馅，
1: 就这三种。
3: 对，我们现在做了多少馅？50种馅。
1: 50种馅料。
3: 对，
1: 啊，
3: 你想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五十种还没有做到很全。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馅料，怎么说呢，过去只是想满足我们有一块月饼，我们想吃到又健康又美味，而且，色香味俱全的一款月饼。
1: 嗯，就是要求更高了。
3: 对，
1: 接下来我想追溯一下，就是这个点心这个词儿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3: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可以记载的呢，可能是从那个《齐民要术》就已经有了。
1: 嗯，
3: 最早的时候它不叫点心，应该是这个点心分，我们现在划分的叫上果、中果和下果。
1: 上果、中果和下果。
3: 对，
1: 啊，
3: 这点心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我们在资源匮乏的时候，觉着这个油，可能现在人们觉着吃油太多对身体不太健康，最早的时候呢，
1: 是
3: 油是一种奢侈品，可以说是
1: 老早的时候了。
3: 对对对，
1: 嗯，
3: 我们油炸上果，所有
1: 油炸上果，
3: 对，
1: 啊，
3: 所有的油炸类的糕点都叫上果。
1: 哦，就是好的东西，
3: 对，
1: 油炸的，
3: 对，
1: 啊，
3: 好的东西一定要是去油炸，
1: 对，
3: 因为我们很难吃到 很多的油过去，
1: 嗯，
3: 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
1: 嗯，
3: 我们现在讲的是品质。中果就是烤制类的点心都叫中果，
1: 烤制类的，
3: 对，烤的，
1: 烤的，
3: 对，过去我们最早的不是像现在一样的电烤箱，
1: 嗯，
3: 我们是用一个砖砌的，里边烧劈柴
1: 啊，哦，有点像烤面包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它那个叫中果，还有一种叫下果，
1: 嗯，
3: 有水煮类的，就是分三个档次，
1: 嗯，
3: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用的又都是用来烤的，尽量去做到低油低糖低脂
1: 啊，这是我们这个健康观念有所不一样了。
3: 对，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嗯，这边马上就到中秋了哈，想问问邢老师，就是咱们今年有什么样的特色新品和往年不同的，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吗？
3: 嗯，我们不光延续了过去的像豆沙、山楂、枣泥、五仁的这些月饼，
1: 嗯，
3: 我们今年做了很多的药食同源系列，
1: 嗯，
3: 也做了年轻人喜欢的像巧克力流心儿。
1: 巧克力流心儿，
3: 对、
1: 哎，这有点像西式糕点了啊。
3: 对，我们中西结合，我们不光要满足老年人喜欢的，我们要吸引一部分年轻人
1: 啊，
3: 对，
1: 而更加多元一点啊。
3: 对，我们的巧克力流心用的是纯脂巧克力去做的，
1: 嗯，
3: 然后还有青梅龙井馅儿、清香茉莉馅儿，
1: 叫青梅什么？
3: 龙井，
1: 龙井
3: 加了
1: 茶
3: 粉，
1: 哎呦，
3: 加了一部分茶粉，
1: 有点抹茶的意思了、啊。
3: 对对对，加了一部分茶粉。
1: 嗯，
3: 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系列，
1: 啊啊、
3: 党参秋梨馅儿，然后红豆薏米茯苓馅儿，
1: 啊、
3: 有很多。
1: 嗯、啊，就是专门是让大家吃的健康一点。
3: 对，五红、嗯、五黑，五种黑色的食材，五种红色的食材。
1: 它都融进馅料里边了。
3: 对，我们不光要吃的美味，还要吃的健康。
1: 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有点药用价值嘛，对吧？它的口味肯定是经历过一些试错，对吧？
3: 对。
1: 然后慢慢才能够找到这个馅的合理的配比。
3: 是的，
1: 是。
3: 最早的时候呢，我曾经在药材公司有过两年的那个抓中药的经历，当时就上了两年班，就是那个抓中药。后来呢，就觉着，我们经常吃山楂、豆沙、枣泥这些，哎，我们也知道，你比如说茯苓有祛湿的作用，
1: 嗯，
3: 哎，因为我有，然后我们就开始和馅料呢，厂家我们去一起去研发，
1: 嗯，
3: 然后当时也有做，一开始放多了就会苦，
1: 嗯，
3: 放少了没有什么味道，一直就在改，糖放多了。这个点心出来就会变形，糖放少了它就会特别硬，它会经历很多打磨、哦、这块点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的时候，可能是您看到的是一块点心、
1: 嗯、
3: 其实我们背后，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在搞这个了，就是今年做的比较成熟一点。
1: 嗯，哦，原来这个糖放多和放少不光是味道哈，而是形状还是有关系的
3: 啊。对，这个可能您觉着糖，有人说我不爱吃甜的，您别给我放糖了。不是、嗯，我们这个糖不光是起到了甜的作用。
1: 嗯，
3: 您像我们所有的产品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不加防腐剂。
1: 嗯，
3: 我说我小时候。我没有见到父母买防腐剂、
1: 嗯、
3: 我就坚持去寻找小时候的味道，我不加防腐剂。我们调香就是比如说您说我们做青丝玫瑰的月饼、
1: 嗯、
3: 调香咱们可以加香精、
1: 嗯、
3: 但我们不是，我们加玫瑰花的花瓣。
1: 嗯，
3: 我就一直在坚持这些。怎么说呢，我觉着传承是什么，传承就是坚持老味道老手艺。我们的月饼还是在做125克、
1: 嗯、就是在坚持老手艺还有老味道的基础上来不断的创新哈。
3: 对，
1: 创新出符合咱们年轻人喜欢的口味和味道。
3: 对，我们不光要坚守着老的手艺，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去改进。
1: 嗯，
3: 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式点心。我觉着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的不能丢。
1: 是是是。那么这样我想问一问，如果要是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来到咱们永清的话，来到桂香园的话，
2: 您给我们推荐几款特别适合送给亲朋好友包括自己去享用的美味点心？
3: 像我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家的白皮点心，
1: 白皮点心，
3: 我们家的桃酥、
1: 啊、
3: 我们家的萨其马、
1: 啊、
3: 这些我可以说我们的酥皮点心就是我们的馅料，我们的山楂馅豆沙馅、
1: 嗯、
3: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然后我们的桃酥，
2: 嗯，推荐了这么多好吃的哈，当然我们也要把最甜蜜的祝福来送给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嗯，丰收啊，不只是庄稼的收获，也是一份双向奔赴的缘分，也是秋天格外珍贵的一个果实。我做公益红娘这些年，见证很多年轻人相遇相知。就像万物历经时序慢慢成熟，缘分也需要时间滋养。借着秋日的这份温韵美好的氛围，也祝愿更多的单身朋友都能在这里遇见良人，收获属于自己的美满归宿。
3: 中秋月圆，祝愿听众朋友们身常健，家常安，心常悦，有良人相伴，有喜悦相随，事事圆满，岁岁无忧，中秋快乐。
1: 嗯，一个小时的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哈，我们跟着两位老师，读懂了独属于廊坊永清的秋日的浪漫。我们在亭云谷看到了古戏台的水袖翻飞，听了 国粹唱腔的完整。

0: 转流芳，接住了廊坊秋天的第一份风雅文脉。我们在海泽田农业采摘园触摸过枝头的硕果，感受过丰收与丰盈，也读懂了廊坊秋天的烟火和治愈。我们在桂香园非遗工坊尝过了手工酥皮月饼的清甜，也读懂了匠人的坚守的初心，品到了廊坊秋天最温柔的团圆滋味。很多人问呢，廊坊秋天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想说，廊坊的秋天从不是张扬的漫山红叶，也不是刻意的网红打卡，它是藏起来的温柔，是刻在烟火里的诗意，它藏在戏台上的一转身一抬眸，藏在田间的硕果一缕清香一寸丰盈里，藏在非遗酥皮的一声清响一口回甘里。那么所谓廊坊秋天遂响起，响起的从来不是单一的风景，是秋风入怀的温柔，是国粹传承的厚重，是丰收圆满的欢喜，是匠心坚守的纯粹，是亲子相伴的温柔，是阖家团圆的治愈。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不用远赴远方，在廊坊永清能够解锁一场有文化、有风景、有收获、有味道的沉浸式秋日研学，带孩子来见文脉、见自然、见匠心、见成长，这便是小长假最有意义的打开方式了。特别感谢外景主持陈佳玉的沉浸式诗意的解说，也感谢王淑芝老师科普民俗还有研学分享，也谢谢邢磊邢老师带来的非遗匠心与烟火温情。风雨秋凉，万物晴朗，人间向暖，岁岁丰盈。这里是玩转经济记特别节目，我们深耕文旅，传递美好，解锁小众宝藏风景。咱们下期节目继续出发，遇见更多的京津冀烟火风光。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0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修复养护工程进行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处，施工时间同样是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

0: 引荐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 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

0: 快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位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经历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儿，你们不许笑我。哎，我先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一大早来到单位之后，我肚子就不舒服。我肚子不舒服呢，我就到单位厕所呢，我正蹲着呢，然后突然隔壁一哥们儿，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他问我，他说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那个纸巾呢，这么香啊，非让我把我的纸巾给他看看。我当时想，都是同样单位的话，我也没那么小气，对吧，我就从下面我就递给他了。后来没有后来了，递过去之后就没有后来了，大家懂吗？我愣是在厕所里等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真的没让我抓住他是哪个部门的。我跟你说，我整整蹲了一个小时，我们部门会我都没赶上。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我就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着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KK，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一天相了两回亲，一个呢有房但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矮，一个呢长得是又高又帅但是没房。龙哥，就因为昨天这俩人我纠结了一晚上啊。今天介绍人给我回电话了，他告诉我说俩人都没看上我。邓红的留言：龙哥，朋友跟我说哈，他开车回家啊，回老家村里那个小路，一不小心呢压死了一只小鸭子，刚好呢有一群小孩就过来看了，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问，这小鸭子谁家的呀？这时候一个小朋友就站出来了，像是我家的，但是我家鸭子没这么扁呢。心领神会留言说：龙哥，今天逛超市我就听到那个广播哈，说谁谁谁家小孩丢了，赶紧到服务台认领。哎，你说巧不巧哈，我就听见旁边有一对夫妻，然后女的就说话了，哎妈，先别领了，趁现在有人帮忙看孩儿，咱赶紧买点菜。心是真大呀。小夫的留言：龙哥，停在大门口的车呢被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一看孩子玩得挺高兴的，我就替他们开心，因为车坏了可以再修，但是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可真不多呀，我觉得孩子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呀。所以龙哥，当时我啥也没说，毕竟哈，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招工的留言：龙哥，那天我走到楼下，我们宿舍那个楼下哈，看到一男一女就坐在我们学校草坪上谈恋爱呢，女的在那儿狂戳手机，男的无奈呢就坐在旁边，于是呢我就走过去说了一句，妈呀有蛇，那女的哇了一下就扑到那个男的怀里了。我刚刚心想啊，我说作为一个学长啊，哥们儿，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谁料那男的就把女孩推开，跑得比谁都快。炒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朋友说他有一个购物返利的电话，哎，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哎，你确定这不是一个网站，这是一个电话吗？朋友说，对呀，你就网购之后呢你就打这个电话能返利，不过哈，返的多不多得看你买的多不多。哎，当时哈，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拨了那个电话，我就只听到那个电话传来了一个普通话不太标准的男生说，你好，上门收废品吗？原来是收废品的呀。下个留言来自3月3留言说：龙哥，同学一见面就跟我诉苦，说他前段时间哈总是盗汗，一睡着就出汗，这医院呀就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呢又找了一个老中医开了十来副的中药方子，喝了还是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了。我说这得了是啥病啊，治好了没呀？同学就气不打一处来，治好了，那咋治的呀？换了床薄被子。

0: S 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即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年25岁了，我想问一下你25岁是什么样的，25岁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25岁的时候，我一直以为25岁应该是财务自由，有房有车，但实际上我的25岁是，哎，这个卖垃圾是怎么免费领啊？哎，还有能免费领的券吗？晚竹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有什么区别？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唯唯诺诺，网络当中的我还是唯唯诺诺的。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发表什么。

递给别人。我不知道大家安利给别人任何东西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哈，但是我的心态一直不是很好，就是我真正安利成功的那个瞬间哈，我就开始心虚了。我说其实哈，它是属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就是那种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是算了，你还是别看了哈。就是我的品味吧，其实也是一般哈。就如果别人还真的挺感兴趣我安利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心虚了。好，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做情绪的主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停止精神内耗。哎，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提醒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内耗的话，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你一定要写在朋友圈里，叫做放下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不要再想哎呀我要不要拥有它，而是要享受就是我使用它的这个过程。拥不拥有不重要，但是用它真的很重要。放弃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快乐一二三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人为什么要赚钱？这个问题我是真心的好好想了一下，我觉得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睡觉自由，想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想不醒就可以不醒，虽然失业或者休息的时候也能做到，但是心里是有事情的，你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底气。但是有了钱就不一样了，想睡在哪儿睡在哪儿，想没心没肺爱咋地咋地，睡眠之后心情就好了，长命百岁才有了质量。所以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赚钱的目的是啥，那不就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实现睡觉自由吗？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精力都用在了哪里。在领导听我节目的情况下，我会告诉领导我的100%的精力都用在了我的工作上，比如说周一5%，周二30%，周三40%，周四20%，周五回到5%。所以我这种努力叫做分期努力。竹子留言说，龙哥请问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度过。听大龙一句，没人疼的时候你就去上班，你坐一天哈，你浑身上下都疼。没人爱的时候啊，你也去上班，领导和同事啊都爱给你分配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leep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给我制造一个有画面感的场景。哎，你知道当你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当有一个人踩住你脚了，然后你的嘴巴就会张开，就像那种脚一踏会张开的垃圾桶一样。吴迪迪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写简历然后能够让自己找到工作。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实习那段时间我去酒店里面干过，当时呢那个酒店的店长哈，本来是他自己做的事儿，他非让我干。后来我一想，你这样干也行啊，你让我干这么多店长的工作。于是呢我在写简历的时候，我就写经历当中干过店长。所以出门在外打工哈，身份是自己给的。好了，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
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点击关注。点击关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你生活当中任何一个问题向我发问，我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说新闻之前大家先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四个字，叫做新

0: 惊胆战，我让大家看一个真的让我看完之后心惊胆战的视频，怎么回事呢？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这四个字先看一看视频。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价值百万啊，这个员工拉着桌子直接碰碎了50个和田玉的玉镯子，看完了之后我都替他捏把汗呐。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让你看看这个画面，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都心惊胆战一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四个字，这是来自第一现场的消息。在江苏的苏州，这个店主程先生表示啊，这个店铺要重新装修啊，但是呢没有铺地毯，于是呢员工小伙子拉桌子的时候，桌子上的一盘玉镯子直接掉到了地上，里面有近50个镯子，价值100多万，材质呢就是和田玉碧玉，碎了就不能用了。于是呢这个记者就采访了原店主，原店主就说了，很多人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应该这样摆放，但是我们习以为常才会造成这样事故的发生，发生了之后没办法呀，也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些东西了。看完了之后我只是飘了。

大家看看啊，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快一桌子那个玉全部都碎了，我的妈呀，我看完之后我真的心惊胆战。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这么摆桌子，那和田玉不碎才怪了呢。首先啊，人家老板没让员工赔，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肯定，毕竟哈，他让员工挪的桌子，这个责任肯定在于老板，员工只是按照老板的指示来工作的，于情于理这个都不应该员工赔，而且也真的赔不起呀，是不是？当然老板揽下这个责任确实值得称赞，但是正常挪桌子，尤其是桌子上有和田玉这种翡翠的情况，都应该是先把这个盘子或者这个玉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挪桌子。直接这么挪桌子，当然碎，我觉得绝对是在意料之中的，老板应该庆幸旁边几桌没碎，要不然真的哭晕在厕所了。哎，同样哈，关于价格的，接下来我们说说雷军哈。雷军被8000块钱一把小刀的价格给惊呆了。哎，你说他这么有钱的人，8000块钱一把小刀他觉得贵吗？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这个小米的创始人董事长 CEO 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视频，并表示，我们开启了小米汽车的高原测试，来到了新疆喀什，先逛逛喀什的古城。视频当中啊，在一家小店之内啊，有人就向雷军介绍了，这是一把英吉沙小刀。他表示啊，这把小刀啊是中国民族非遗的一种小刀，也是中国的四大名刀之一，吃肉用的，是生铁制造的。这雷军试了试，感觉手感不错，就问价格，结果一听8000块钱之后，震惊的复述了一遍8000。这10月11号呢，有网友就询问雷军啊，说雷总，您那8000块钱的包最后买了吗？然后他说没有买，没舍得买。在新疆朋友的介绍之下，那把刀，觉得多少钱合理呢？各位网友您怎么看呢？看完之后我也是。我觉得身为科技大佬啊，仍然保持着对日常消费的真实体感，我觉得这不是装，而是真的觉得这价格确实有点贵啦。所以我觉得依然保持着和普通消费者一致的性价比的直觉，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对现实的体察恰恰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最珍贵的品质之一吧。毕竟有些企业家确实觉得那1亿真的不贵，而不是一上来就给你一个小目标，直接给你5亿。最后呢，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非遗的刀到底值不值8000呢？有钱人我觉得应该比普通人更精明一些吧，他肯定觉得不值8000，肯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非遗的名头就买这四大名刀之一。要是我也没8000呢。这里是大龙图。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算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你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逢峰公路30公里0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关注到的是，因仁泽区科技之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时间可以沉淀出一切美好，比如黑胶唱片，一台老式唱机，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响起那刻，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用耳朵感受生活的缓慢和温暖。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9: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黑胶唱片是在20世纪占首要地位的音乐格式，因为听觉上感觉更保真，而且更便宜，所以完美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一台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歌曲。黑胶唱片传递的那种空灵感和现代感是现在的 CD 无法取代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走进此刻专属黑胶的音乐时光。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一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乐队的一首 Happy。

冯丽红乐队的英文名字里面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爱，在掺进去了摇滚的力道，你会觉得啊，灵魂旋律及放克节奏，这样的一种红，流泻着新灵魂乐性感风情的放克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当中可以注入一股新的颜色。欢迎继续锁定黑胶唱片，也感谢新西胶唱片主理人 Jerry 的推荐。那关于黑胶唱片，其实它常见的规格有两种，有十英寸的，也就是说录音时间很短，一般只能录一首歌，一张唱片就一首歌，还有十二英寸的，就是录音时间会长一些，可以达到50分钟啊，也是立体声 LP 的标准规格。那它的格式有33/3转 LP 密文唱片，每面大约可以录6首歌。那45转呢是 EP 细碟，每面只能录一首歌，78转。那 SP 粗文唱片每面可以录约4分钟。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比让耳朵被黑胶唱片播放的音乐包围着更美好了。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相恋》。

这些老声音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出自蔡琴的黑胶唱片《银色月光下》。在这张黑胶唱片里面，13首曲目包括了新疆、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江苏等地的民歌。经过蔡琴醇厚的嗓音演绎之后，不仅深情，更加动人。我想大概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黑胶唱片的风潮日益复兴，大家都喜欢在这种醇厚的声音里面去追溯往昔时光。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愈发觉得数码音乐的冰冷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于温暖安宁的追求，黑胶唱片可以完美的做到。你正在锁定的是黑胶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张云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

0: 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5: 在黑胶唱片那一圈圈优雅细密的同心圆上，音符以33/3的速度旋转，循环一张黑胶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这是费玉清带来的《想要和你飞》，白与蓝色混合而成的费玉清的这张彩胶非常有意境。如果你能看到实物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哥那样的一个为人清爽纯澈，首首经典。如果你是费玉清的歌迷，这张彩胶是一定要入的，名字就叫《想要和你飞》。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还包含了小哥和张靓颖、霍尊、谭晶等歌手的合作作品。那说到费玉清的合作歌手，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一个拍档周杰伦。在2020年10月6日，41岁的周杰伦发行了20周年的黑胶唱片套装，他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一代再次关注起了黑胶。采访当中，周杰伦说：“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在听我的歌。”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那谁知道他在自己出道20年之际，再次的为歌迷带上了一个惊喜，就是从2000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的闯边故事。所有的14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都化成了28张黑胶唱片，你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个黑胶唱片的套装呢，来收藏周杰伦的20年。所以，可爱女人、黑色幽默、七里香、简单爱、安静、半岛铁盒等等，当这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有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搭乘着这台音乐时光机，又回到了10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来听到周杰伦的《3年2班》。

其实千禧一代他们并没有赶上黑胶唱片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听着 CD 和 MP3 长大的他们，黑胶唱片似乎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但现如今，黑胶唱片像是一种复古翻新的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我们可以特别直观地感受到，在身边的90后也开始收藏黑胶唱片。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带我飞向月球》，有点俏皮，有点随意，但是还是可以道出某些心情的，一起来听吧。

歌词里说在木星和火星上的春天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请握住我的手。在这首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之下，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曼妙的女子身着绿丝绒过膝裙，和一个优雅的男士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那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轨道上就播放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这同样也是来自新西交唱片主理人杰瑞的推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黑胶唱片，我大概会告诉你。

告诉你三个词：满足、温暖、质感。拿着黑胶唱片，有一种将音乐拿在手里的满足感。我也非常喜欢唱机发出的这种微微的底噪声，这也是这个黑胶唱片它独特与真实的地方。尤其我更喜欢一些中古唱片，那唱片上的划痕或者唱片老化磨损之后的那种岁月的质感啊，那在黑胶唱片的封面还有一些限量版的彩胶设计当中都是非常特别，它更像是一个刻着有声这种产品的艺术品。今天的黑胶唱片就到这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

0: 像样吗？
1: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2: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2: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3: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

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

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

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在犹豫，我在彷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晚我要分享的十五句话，是我记在笔记本里这周摘抄的金句，希望每一句你们能喜欢，当然也希望听完慢慢睡着。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如果你不主动重塑自己的思维边界，终将被困在他人预设的牢笼里。认知升级是生存的必修课，停滞的头脑终将被时代碾碎。越是炫耀优越感的人，越是活在他人的眼光里。真正丰盈的灵魂像静水深流，无需证明，自有从容度。成年人的社交潜规则，没有爽快答应就是婉拒，反复推脱就是权衡利弊，疏于回复已经是态度。别等明白时才懂得体面退场。选择踏上少有人走的路，就收起对掌声的期待。孤勇者的勋章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深夜与自己的对谈里。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伤口，疼的是你，量的是虚无。你此刻逃避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在未来化成更锋利的刀。与其在泥潭里反复挣扎，倒不如先学会站稳脚跟，直面风暴。持续精进的过程，本身就是生命力的见证。巅峰时刻固然耀眼，但向上攀爬的姿态更接近永恒。坚持或许不会让石头开花，但能让掌心长出茧花。那些结痂的伤口，最后都变成了铠甲。曾以为学历不过是敲门砖，后来顿悟，持续学习力才是应对无常世界的防弹衣。等准备好的人永远在起跑线上徘徊，摔过跤的已经带着伤疤冲过了终点。你若不腾出双手播撒明天的种子，就只能弯腰捡拾昨日的残碎。当下的每分迟疑都在预知未来的懊悔。成年人的告别没有长亭古道，朋友圈三天可见已经是答案，撤回的消息就是态度，反复修改的权限就是答案。要听懂那些没说完的话，像读一本倒扣的书。真实的人生应如节气流转，疲倦是蛰伏，清醒是生长。不为迎合季节强行开花，命运馈赠的包裹里必然藏着暗刺，但有两把钥匙始终在手：清醒时的判断力，迷茫时的底线力。在无人喝彩的夜里，更要活得光芒万丈。自爱不是选项，是绝境里的
氧气瓶。好了，今晚多赠送一句，我觉得这句写得也很好。我们的一生没有那么多观众，终其一生也就只有自己，做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也没问题，再有人敢说我不行，就一嘴巴抽过去。坚信自己配得上更好的，努力向上，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努力又向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行台。

特别困，但是我还是想坚持录完今晚的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还在等吧。可能今天晚上发的有点晚，但是没关系，你能等得到。还在坚持的我需要大家的鼓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特别有用的人际交往的小常识。首先呢是第一条，更好的建议不是劝说，而是影响。一些年轻的读者经常会因为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不思进取而苦恼，他们自己觉醒了便见不得对方浑噩，忍受不了对方把时间浪费在电视、手机、闲聊和购物上，于是苦口婆心的劝告，但就是得不到对方的回应。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真的很让人抓狂，毕竟那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呢。我也曾被读者戳心地问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要求自己的爱人或者好朋友和你一样学习提升吗？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同样的错误。在大三之前，我几乎是不主动学习的，后来开始写作之后，我开始接触到了大量的学习资源，觉得时间宝贵，人生不应该虚度，于是就把购买的网课、优质的书籍都悉数推荐给了我身边的好朋友，希望他也能跟着我少追剧、多阅读、少浪费时间、多提升自己。结果你能猜到的，我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回过头来想，一切都明了了，我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而在他眼里我大概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知识搬运者，道理懂了一箩筐，成天说这个好那个好，就是没有见到自己有什么大变化，一看就是眼高手低的家伙。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意愿去强行改变对方，本就是生活的大忌，特别是当自己还并不怎么样的时候。于是我选择了闭嘴，决定先做到再说。我开始默默地坚持早起跑步，身体和精力都变得越来越好。我把学到的知识重新写出来，发现不仅自己理解得更为深刻，还能帮助到很多人。在生活中，我也变得更加的体察包容，成了家庭情绪稳定的基石。通过写作、深度文章和接受问答，我建立了个人的影响力，甚至还小小地尝试了知识变现。这一切都是做到和改变的力量，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相信他也能感受到。就这样，情况开始慢慢反转，他不再厌烦我的劝说，自己也开始持续锻炼，虽然时间是晚上。后来他还盯上了我的书柜，有事没事就来到我家借一两本书回去看看。他会跟我讨论一些有意思的知识，还在我写完文章之后主动帮我挑错别字。尽管我不再开口劝说，但他反而开始改变。无论是在哪里，床上还是在沙发上，就算没人提醒，他自己也会没事捧本书翻翻。身教大于言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我自身做好了，自然就成了潜移默化影响他人的环境。光动嘴皮子显然没有说服力，所以我现在很少拼命地劝人了，我会尽量地做给他们看。慢慢的，一些人开始重视起了我的意见，一些人甚至主动过来找我请教。后来我读到了李笑来的一篇文章，叫做《成为能说那话的人》，文中的观点正好印证了自己的体会。同样的话，从你和牛人嘴里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这显然不是因为对或者不对，而是因为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大多数人的判断逻辑都是如此，所以劝朋友或给别人意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人家不听，就不要纠结了，这不是人家在反驳你或者反对你，这只是一面镜子，告诉你还不够强大。此时更好的策略是埋头努力，默默改变，直到有一天即便你不说话，也有人愿意主动听你的意见。好了，第二条，更好的关系不是付出，而是吸引。如果你翻我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

不了我要当几回知心大姐，听听他们说那些情感遭遇。最常见的情形莫过于 A 为了得到或者留住 B 而不断的示好或者付出，他们有的人巴结讨好，有的人忍气吞声，有的人省吃俭用，有的人包揽家务，有的人放弃梦想，有的人远离朋友，以为给出自己所有的付出就能感动对方，让对方也同样的对待自己。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越付出越被动，越付出越心累。这背后的逻辑不难梳理，当你手里只有付出这一张情感牌时，那就只是单方面的透支了自己，而透支自己的后果便是使自己失去了吸引力。一旦失去吸引力，就会陷入继续付出的恶性循环。无论你面对的是家人、朋友还是男女朋友，这世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犹如打牌，而能够供人选择的也无非是付出牌和吸引牌。它分别代表了付出性社交和吸引性社交。可惜啊，我们天生的直觉往往只能看到付出牌，因为这张牌不仅明显，而且简单易取。只有少数人能看到另一张抽象且相对难拿的吸引牌。当他们把两张牌都抓在手上的时候，就会占尽上风。你想啊，只打付出型的情感牌肯定是有所求的，这样的付出心态会让自己感到痛苦，让他人感到沉重，且一味付出的时候就很少有心思和精力去完善自己，提升自己了。而打吸引牌则完全不同，他首先得保证自己是完善的、有魅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再带上一张付出牌，就会让这份付出变得价值连城。因为他本身就是完善的，对外无所求，所以对人付出必然是不带任何条件的。这样的付出既轻松又愉快，而且有魅力光环，谁会不喜欢呢？所以善打组合牌的人往往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先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他们会维护自己的形象，提升自己的学识，增长自己的智慧，稳定自己的情绪，丰富自己的爱好，结交自己的朋友，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就可以始终把自己的魅力和自信传染给别人，让喜欢的人主动来靠近。所以如果自己始终处在单方面的过度付出而得不到别人的回应，这并非说明别人对你不好，这只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告诉你你还不够完善。此时更好的策略便是立足长远，努力改变，直到有一天即便你不付出，也有人愿意主动来靠近你。第三，更好的对待不是要求，而是成为。一些总觉得父母、同学、朋友、领导、同事、恋人都对自己不够尊重，要么轻视，要么取笑，要么捉弄。这背后的原因大同小异，从短期看是一些人的素质和修养不够高，从长期看都是自身的能力和表现不够好。因为所有的社交都是一面镜子，外界如果给你反馈，本源都是在自身长期综合的表现罢了。正如你平时的言语都很卡哇伊，成天是可爱的表情包，那么别人就很难对你严肃。如果你成年后依旧生活懒散，遇事逃避，长辈们也不会给你尊重的，成天叨叨你就很正常了。而在公司里，如果你总是不顾及他人，或者总是惹是生非，领导和同事怎么会给你好脸色看呢？在遭遇他人不友好对待时，我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对方注意并改变。但是永远别忘了，我们都是自己的镜子，要求对方改变，不如自己真正成为心中期待的人。那个人强大、友好、智慧、担当，正如你自己遇到后也会心生欢喜亦或敬仰，愿意主动靠近。作家 Tracy 曾经在2014年2月做过一次 TED 演讲，叫想拥有完美的婚姻，请先拥有完整的自己。他以自己三次失败的婚姻经历换回了一个非常棒的思考角度，在和别人结婚之

前，不妨先和自己结一次婚。是的，不管你是男是女，已婚还是未婚，都可以给自己来这么一次假设。你愿意和自己这样的人共度一生吗？无论贫穷患病也不离不弃。所以你喜欢自己的外在表现吗？喜欢自己的言行举止吗？喜欢自己的能力和上进心吗？喜欢自己对未来的追求吗？如果你对自己尚不满意，那就不要指望别人也对你恭敬和喜欢。和自己结一次婚真是一个绝佳的角度，它就像立在门口的一面镜子，让自己每天在出门之前先自我审视一番，防止邋遢示人而不自知。正如查理芒格说的那样，想要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以前似懂非懂，现在终于明白了。

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7: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0: 号。
1: 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0: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9月30号。
1: 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甲流氓。
1: 那这就是啊，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0: 是上班路上的一甲流氓。
1: 那这就是啊，
4: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工作日，哎，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不限行，各位放心出行。早安，我小虎，看我干嘛？看我你也不限行。
0: 这个好消息呢，
1: 看我也不限行。
0: 今天大家都上班嘛，今天按我们调休规则来说啊，是正常上班的，所以我俩同时在岗，一年当中。这个时候也不多，只有调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虽然些许有点小小的不平衡，但是你想未来几天你歇个大的，
0: 嗯，
1: 你突然间
0: 不平衡了
1: 就释怀了，
0: 是你要安慰自己好久了。反正今天已经坐在主播台上，大家都上班了吗？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给我们 say hi 呀？大家都打卡了吗？今天
1: 嗯，我觉得应该今天不上班的朋友不能说没有有、嗯、
0: 但是大部分朋友问到的都是今天
1: 限
0: 行嘛，是不限行的啊、
1: 哎、
0: 告诉大家不限行，放心吧。
1: 从昨晚上就有人开始问明儿限行吧，明儿限行吧、
0: 嗯、
1: 到今天啊，就包括丁儿，嗯，挺早的说到说今儿限行不，今儿是不限行的，因为今天是礼拜天，
0: 嗯，
1: 放心出行。
0: 是的，今天呢也和大家陪伴在路上，聊聊话题，听听好听的音乐，和大家来分享路况。
1: 嗯，
0: 今天聊点什么？
1: 其实啊，原本准备的这个互动话题还算是挺童真的。
0: 嗯，
1: 这叫什么呢？因为咱们小的时候，你看啊，到现在，别说小时候，到现在好像也是，有的时候你投一个简历啊，写个什么东西啊，
0: 嗯，
1: 都会有一栏叫特长及兴趣爱好。
0: 你看我们家装监控了是吗？你怎么知道我昨天给孩子们填了两个表啊？就关于孩子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调查表，然后上面就写孩子性格，空一栏、
1: 哎、
0: 我就写活泼开朗，那性格应该写什么？写良好吗？
1: 好
0: 我在良好和活泼之间犹豫了一下，
1: 稳重啊，
0: 写了一个活泼开朗，因为我们家俩孩子确实都是挺活泼的那种性格。
1: 要不要听听在说什么？性格良好。
0: 那对，然后性格后面就是爱好，
1: 嗯
0: 嗯，爱好，那
1: 特长，
0: 对我们孩子就是反正羽毛球啊，
1: 嗯、
0: 那个跳街舞啊，
1: 钢琴呐、
0: 啊，嗯对，钢琴呐、啊，
1: 挺多的，
0: 读书啊，嗯，这读书是我安上去的啊，
1: 就是
0: 就不是主动的爱好，
1: 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个顶个的，这叫多才多艺，
0: 是的，是的。
1: 但你看咱们小时候就很单一，
0: 嗯。就爱好玩嘛，
1: 那
0: 因为玩的就很花样很多，但是统称玩。
1: 你不能这么说，小的时候爱好也有，比如说有的小朋友，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真的是写的一手好字，
0: 嗯，爱好书法，
1: 爱好书法，而且呢尤其是硬笔书法，就是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就是小小年纪就开始拿钢笔写字，
0: 嗯，就有一种天赋，
1: 多次被老师进行表扬。
0: 要不你记到现在呢？
1: 我就特别想，
0: 每次老师一表扬他，小伙在心里就扎一根刺儿，扎一根刺儿。
1: 特别想把他那根钢笔给撅了，
0: 让你写得好。
1: 以前那个给钢笔灌墨汁，
0: 嗯，
1: 是要拧一挤一下，
0: 对，捏一下那个墨囊，
1: 松手，
0: 嗯。
1: 再捏一下，
0: 嗯，
1: 再松手，
0: 嗯，
1: 再捏一下，人家两下墨囊就灌满了，
0: 嗯，
1: 我呢是捏一下松手，捏一下松手，捏一下松手，然后完了之后呢，里边墨汁全出去了，
0: 嗯，你不专业，你也不擅长，
1: 哎，
0: 主要是可能是
1: 不过我还真
0: 因为爱好没在这儿，
1: 我还真有小时候爱好的东西，
0: 嗯，
1: 就是画画。
0: 哦啊，你是画画？
1: 我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想作为一名做一名画家。
0: 哦，你现在还画吗？
1: 不画了，
0: 咱酒吧那个黑板报还空着呢，你去画画呀。
1: 不画了，现在不画了，
0: 半路就崩足了。
1: 但是人家有的确实还持续着。
0: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您小时候有没有什么爱好到现在还在持续着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
1: 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物业费房子装修能用公积金了。
0: 邢台市累计开通八条县域夜间城际公交专线，三月份以来，我市累计开通八条县域夜间城际公交专线，覆盖威县、广宗、南宫、新河、百乡、龙窑、宁晋、清河，辐射南河、萍乡、巨鹿、临城等多个县市区，搭建起规范、安全、经济、便民的夜间出行通道。
1: 9月19日，由邢台市文明办、邢台市总工会主办，邢台家庭教育会堂承办，信都区、相都区、萍乡县、广宗县文明办协办的社区趣味亲子骑行活动，在邢台家庭教育会堂拉开帷幕。
0: 预计20号到22号，我市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阵雨，累计降雨量2到6毫米，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20号早晨局地有大雾天气。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

0: 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1: 那么准备换手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民警也是提示，旧手机呢格式化也并不安全，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大家通常呢会选择

0: 信息呢依然可以被恢复。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晴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晴客户端。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那么今天呢是周日，但是也是工作日，今天不限行，各位早安，我叫胡。
1: 限行的尾号是不限行。
3: 对，说习惯了，知道吗？你一说周几，说习惯了。
1: 对，今天呢也是要正常上班和上学的。我们的小学门前位置呢也会出现车流高峰，比如目前来看啊，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方向已经是出现车辆缓行了。另外，中心大街和钢铁路也是受到路口施工的影响，由西向东，从胜利路到钢铁路段上行车还是比较多的。
3: 其他的路口路段的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当然预计稍后哈，我们在小学附近和门前会进入到一波行车的高峰期，各位一定要注意，规划好您的一个出行路线。
1: 是的，
3: 你想想吧，这个孩子是多少天没回家，身上的钱还够吗？生活费还够吗？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有哪些你小时候的爱好还在持续呢？小时候喜欢什么呀？现在还有没有在持续这个爱好？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聊一聊。
3: 还持续着。小时候喜欢玩，现在还喜欢玩。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的高年说，
3: 爱好一米八，怎么了？
1: 从小就喜欢一米八大高个儿啊。
3: 对啊，这不是爱好一米八，
1: 爱好180个，特长为零，只喜欢，但是不是特别擅长，太谦虚了吧也。
3: 哦，这是180，我嗨，我一直以为爱好打小爱好一米八呢。
1: 你好好说啊。光年是我了解当中应该是这个会弹唱的一位，这个不能算是专业歌手吧，也是非常的爱好，但人家会弹呐，人家也会唱啊，这已经胜过很多人了。
3: 行，好好好好，那以后咱们听友会让听友来才艺怎么着，这不就有画面了吗？
1: 高天说以后什么都不能让你们知道了。
3: 杏花村导就限行，今儿不限行哈，放心走。放心走，放心。
1: 梅老师，早安，早安，上班日。
3: 哎，是的，是的，是的，梅老师也出门了。金子，这个就是曾一鸣版本吗？
1: 哪首歌？
3: 哪首歌？
1: 那个泪海吗？那是富豪的版本，不是曾一鸣的。我还说，我今天早上歌单没有看见有曾一鸣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版本啊。我们听着倒是还不错。
3: 小先生。想请教一下任天老师。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1: 没请教你。
3: 不是我。
1: 叫我先听听，请教我什么，我再说不敢当。
3: 我替你说的。想请教一下这个任天老师是怎么给孩子培养这种正经兴趣爱好。前提啊，正经兴趣爱好。从小我们也学这个钢琴，但是长大了不听话，半途而废了。现在呢，安静的时候呢就看书。现在安静的时候看书，安静的时候呢？
1: 不安静的时候就喜欢瞎跑，
3: 不安静的时候呢喜欢瞎跑
1: 抓
3: 虫
1: 子，这不跟咱一样吗？咱也是喜欢跑着玩啊，小时候也一样啊。
3: 所以润田老师请教一下，怎么培养孩子这种正经兴趣爱好？
1: 这不跟你一样，先开始，然后开始完了就练琴吗？
3: 要半途不听话了，要半途而废了，
1: 不许吃饭，
3: 不行，
1: 不许看电视，不许跟你的好朋友聊天。吓唬他
3: 啊！
1: 这只有这种粗俗的、粗鲁的手段，但也还好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在孩子。我小时候也是学琴，但是我们那时候学钢琴的很少，就学电子琴。还记得那时候这个自行车，爸爸妈妈自行车后边焊一个那种架子，然后电子琴的放在那个架子上，连后座上坐着我，然后我旁边是那个电子琴，也挺大一个的啊，摇摇晃晃的骑着自行车去送我上。你说那时候爸妈不辛苦吗？挣的钱
3: 也
1: 不是很多，还要给你交这个电子琴的学费，买一台琴也很贵，那时候3600，我爸说买一台琴。
3: 咱们
1: 但是我也半途而废了。
3: 咱们 们且说小的时候，好家伙，就是也不是家家户户里边家里边可以有一台电子琴的。
1: 嗯，对，那时候家长也是会犹豫一下，然后在孩子的这个爱好，培养孩子的兴趣之路。
3: 嗯，
1: 当时我爸说了，家里想换一台彩电，那个电视也是3000多块钱，然后那个琴也是3000多块钱。犹豫了一下啊，决定那先给孩子买琴，电视后面再说。对，尽管如此。我晚上练琴的时候，我困，我要睡觉，又哭又闹的哈。后来爸爸妈妈就给放弃了这件事。所以说现在小朋友，我只能说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的方法，只能说孩子可能他也觉得在这个乐趣当中，他有一定的甜头，他尝到了学钢琴的乐趣，他在弹成一个曲子之后，他非常有成就感。就我觉得哈，反而是全在孩子。
3: 其实我小的时候离这个。成为这个音乐家也挺近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嘛，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那基本上是3-4年级，有一天呢，我父亲啊就专门把我和我哥俩人叫到一块儿，就说你们呢，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对音乐感兴趣，你们就先问你们喜欢吗？我说喜欢啊，就是我
1: 对小朋友一般你问他，他这个爱好还是很广泛，
3: 因为那个时候
1: 是喜欢，
3: 打小也愿意哼哼歌，然后完了之后，我爸呢就很认真的问到我哥哥说你喜欢什么乐器？我哥说我喜欢吉他，我特别想学吉他，哎，因为以前也有人练，也有这种班，
1: 对，
3: 然后问我想学什么，我说。我经常的在电视上看人家拉那个小提琴，
1: 你想学唢呐
3: 不？拉那个小提琴，我就觉得我好高雅呀。然后呢也非常帅，然后我特别想拉小提琴，我做梦都想拉小提琴。我那时候因为
1: 哇，这个愿望好强烈。
3: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父亲嘛，就是在家里面只是单职工，一个月挣不了那么多的钱。然后那天晚上
1: 培养两个孩子，
3: 对，
1: 确实
3: 那天晚上就明显看着我爸就是哎在阳台抽着烟，然后呢就是下
1: 缸里的烟头都多了，那天晚上
3: 就下定了某种决心。然后过了几天，真的啊，就是我爸很欣喜的，就是给我哥还有我哥把乐器拿回来了。我哥呢是一个口琴，我是一个就是塑料的那个竖笛，你知道吧？
1: 知道。一吹就响的那种，
3: 一吹就响，
1: 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
3: 我给我哥买了一个口琴，给我买了一个竖笛。然后最神奇的是，那玩意儿竟然还有说明书。
1: 那也得多少有点小谱啊。
3: 啊，就
1: 自学。
3: 我半途而废了。
1: 主要是没给你买小提琴，买了还不定怎么着呢，没准现在小虎都坐不到主播台上了，连坐到音乐厅了呢。
3: 哎，是的，未来的一个艺术之星冉冉陨落了。
1: 陨落了。所以说这个爱好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方法，只是孩子他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他自己就会坚持。如果说孩子实在是他不想坚持，你除了做一些正确的引导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吧。也问问大家，您在就是孩子的教育方面有没有哪些心得？我就纯粹是遇上这个比较那个天使的宝宝了啊，他没有给我出太多的难题，没有说哭着喊着他自己不练，所以好像显得我很会教育一样，其实也不是。
3: 梅老师小时候爱去小卖部，现在爱去超市。我以为梅老师会说运动方面的，你知道，打小就爱运动什么的，
1: 打小就爱跑，爱捉迷藏。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些小时候的爱好现在还在持续吗？

0: 乐胜天下，乐胜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就这样吧。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不限行，各位早安，我小虎。猛一下说不限行还不习惯呢，真的是
0: 就说一天就行了，明天还得改。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哪些小时候的爱好现在还在持续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温迪咋小时候喜欢画画，长大之后呢就搁置了。
0: 嗯，
1: 上转转呢
0: 没留下来那些画作是吧？
1: 有了孩子呢，给他买了蜡笔，他不爱玩，我画的很开心。虽然画的不咋地，但是觉得画画真的很解压。
0: 嗯，
1: 哎，你看画了
0: 画的 Q 版的
1: 温柔，
0: 嗯
1: 嗯，
0: 特种车。
1: 对，
0: 不是你家是不是也有那个拼图啊？怎么感觉你画的这跟我们家小时候孩子
1: 那个
0: 什么
1: 拼图好像哈？
0: 啊，那个拼图长得这么像呢？
1: 嗯，
0: 那个造型。
1: 我觉得画来还挺好的，
0: 嗯，挺 QQ 的。这要做成那个小玩具版本的，应该也挺畅销，
1: 拼
0: 挺可爱的。嗯，
1: 你画的这些这样问题，你画的这些呢，这个温柔哈，你按这个拼豆，你给它做出来。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应该哎，就是独一份。
0: 嗯。人家网上有那种就是小朋友画的那个简笔画啊，
1: 嗯，
0: 你觉得很可爱呀，啊，或者很特别呀，啊，
1: 父母负责把它落实。
0: 对，然后可以定制成那个项链。
1: 嗯，
0: 然后你戴在身上啊，还挺有童趣的，就是孩子们独一无二的这个手笔。
1: 嗯，
0: 还挺好玩的，你有各种的方式能保留下来。

0: 来。
1: 哎，我觉得挺好的。李先生，小时候这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上班儿。
0: 嗯，
1: 小时候呢，这个喜欢抓鱼摸虾，长大了没法这个抓鱼摸虾了，
0: 改成摸鱼抓虾。
1: 摸鱼
0: 喜欢上钓鱼了，怎么了？
1: 好好好，小时候抓鱼摸虾，长大了摸鱼抓虾。哎呀，你把这个工作态度说的是门儿清啊！
0: 你不是、啊、
1: 摸鱼是偷懒，抓虾
0: 是
1: 啥也不会啊！好好好，我天啊！
0: 李先生啊，还能这么解读？
1: 好好好好好。也后来是喜欢上钓鱼了，
0: 嗯、
1: 我以
0: 为这还安全一点。那抓鱼确实是。
1: 我以为李先生开个鱼档，当鱼档老板了。你这个可倒好，直接抓鱼摸虾了，摸鱼抓虾了。
0: 梅老师，嘿，你还真别说啊，还真是。我小时候的就是参加运动会，就爱好参加运动会。现在呢？还参加，
1: 但是现在是爱好参加运动会
0: 吗？现在当上裁判了。小时候跑的时候让我跑，我什么时候我能当裁判呀？哎，
1: 到现在
0: 当上了。
1: 到现在我站他们后边拿枪崩他们。拿起歌就位，预备，啪！
0: 怎么现在还是这个动静啊？
1: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吧？
0: 现在没有普通话版本吗？
1: 就是。啊，
0: 必须得这样说吗？
1: 这么喊的话，不就是有气势吗？哥就问
0: 啊，这什么口音呢？
1: 预备，啪！而且这个发令枪啊，你还必须得在这个有一个
0: 后边有个板儿，
1: 哎，对，一个黑色的板儿，
0: 也能看见那个烟儿。
1: 哎，对了，
0: 都跑过啊。还好有你，小时候就爱吃，现在长大了那还是那么爱吃这个东西啊，就一成不变。
1: 最起码有一好体格子，挺好，挺好，挺好。
0: 对，爱好尝试各种的新鲜美食，
1: 就是最起码咱打小就有一好体格子。温暖，哎，出门了啊。早上好，早上好。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小时候爱好是啥了呢？是不是太久远了吗？不一定啊。
0: 咱小时候的爱好其实就像
1: 我觉得挺单
0: 一
1: 的，
0: 就是画画。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每个小朋友都有游泳圈和水彩笔，
1: 要不然画画，要不然唱歌，
0: 对，
1: 要不然跳舞，
0: 啊、
1: 甚至跳舞可能
0: 学的，
1: 对，跳舞可能都不多。
0: 对，那时候跳舞也很少有人去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啊什么的，从小从基本功开始练。有的人家柔韧度好的，从小人家自己就会下腰，就会劈叉，是吧？人家就
1: 是
0: 自己学，长大之后可能看跟着那个 VCD，
1: 你 看
0: 看人家的舞蹈怎么跳。
1: 除了这几样，你说。一说兴趣爱好还咱们还能填什么吗？对吧，你看现在小朋友，哎，你爱好什么呀？钢琴，
0: 武术，
1: 我爱好武术，散打，爱好什么呢？马球，
0: 网球，
1: 哎，哥，我
0: 马术，
1: 真是我的天哪。各位，你说就是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淘来的？
0: 你就是学来的。什么叫淘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您小时候的爱好现在还在持续吗？

0: 琴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